ᱟᱥᱚᱜ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ᱱᱟᱯᱟᱭ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ᱯᱮᱭᱟ ᱟᱨ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ᱡᱟᱣᱜᱮ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ᱤᱫᱤᱭᱮᱫ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ᱠᱷᱲᱟ ᱡᱟᱣᱜᱮ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ᱤᱫᱤᱭᱮᱫ ᱩᱱᱠᱩ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ᱜᱮᱯᱮ ᱵᱟᱲᱟᱭ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ᱠᱟᱱᱟ ᱞᱟᱭᱤᱵᱷ ᱯᱷᱳᱱ ᱤᱱ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ᱢᱩᱪᱷᱟᱹᱱ ᱨᱮᱱᱟᱜ ᱱᱮᱰᱟ ᱢᱟᱦᱟ ᱟᱨ ᱛᱮᱦᱮᱧ ᱨᱮᱱᱟᱜ ᱴᱚᱯᱤᱠ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ᱨᱮᱱᱟᱜ ᱴᱚᱯᱤᱠ ᱫᱚ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ᱢᱟᱦᱟᱫᱤᱥᱟᱹ ᱠᱟᱛᱮᱜ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ᱠᱟᱱᱟ ᱳᱣᱟᱨᱞᱰ ᱯᱷᱟᱥᱴ ᱮᱭᱰ ᱰ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ᱯᱷᱟᱥᱴ ᱮᱭᱰ ᱫᱚ ᱚᱠᱟ ᱠᱟᱱᱟ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ᱤᱫᱤ ᱢᱟᱲᱟᱝ ᱨᱮ ᱚᱲᱟᱜ ᱦᱚᱲ ᱦᱚᱛᱮ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ᱫᱮᱡᱽ ᱠᱚ ᱦᱟᱛᱟᱣᱮᱫ ᱠᱟᱱ ᱤᱱᱟᱹᱜ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ᱩᱛᱟᱹᱨ ᱛᱤᱠᱤᱪᱪᱷᱟ ᱥᱮ ᱯᱷᱟᱥᱴ ᱮᱭᱰ ᱧᱮᱞ ᱟ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ᱟᱵᱫᱷᱟᱱ ᱨᱮᱜᱮ ᱛᱟᱦᱮᱱ ᱢᱟᱥᱮ ᱚᱲᱟᱜ ᱨᱮ ᱛᱤᱱ ᱠᱚᱨᱮ ᱪᱚᱝ ᱵᱮᱜᱷᱚᱴᱚᱱ ᱠᱚᱫᱚ ᱦᱩᱭ ᱜᱚᱫᱚᱜ ᱜᱮᱭ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ᱠᱷᱮᱞ ᱠᱷᱮᱞ ᱛᱮᱠᱚ ᱵᱟᱡᱟᱜᱼᱟ ᱯᱩᱠᱷᱨᱤ ᱨᱮ ᱯᱟᱭᱨᱟᱜ ᱛᱩᱞᱩᱡ ᱵᱮᱥᱚᱱᱛᱚᱨ ᱛᱮᱠᱚ ᱩᱱᱩᱢ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ᱵᱚᱦᱚᱜ ᱠᱚᱨᱮ ᱵᱟᱡᱟᱣ ᱠᱟᱛᱮ ᱢᱟᱭᱟᱢ ᱛᱮᱠᱚ ᱡᱤᱨᱟᱹᱣ ᱡᱚᱨᱚ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ᱩᱱᱫᱚ ᱟᱪᱠᱟ ᱜᱮ ᱦᱟᱭ ᱴᱟᱴᱠ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ᱵᱷᱟᱲᱩᱢ ᱵᱷᱟᱜ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ᱠᱚ ᱚᱲᱟᱜ ᱦᱚᱲ ᱠᱚ ᱟᱰᱮᱯᱟᱥᱮ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ᱦᱚᱲ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ᱚᱠᱚᱭ ᱠᱚᱫᱚ ᱠᱚ ᱞᱟᱹᱭᱮᱫᱼᱟ

0: ᱱᱟᱯᱟᱭ ᱜᱮᱛᱚ, ᱯᱮᱲᱟ ᱫᱚ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ᱵᱟᱝᱠᱷᱟᱱ?
1: ᱦᱮᱸ, ᱫᱮᱞᱟ ᱵᱷᱤᱛᱨᱤ ᱥᱮᱫ ᱜᱮ
2: ᱦᱳᱭ
1: ᱢᱟᱢᱟ, ᱫᱩᱲᱩᱵ ᱢᱮ
2: ᱫᱩᱲᱩᱵ
1: ᱤᱭᱟᱹ ᱜᱚ, ᱞᱚᱴᱟ ᱫᱟᱜ ᱟᱹᱜᱩᱭ ᱢᱮ, ᱵᱚᱸᱜᱟ ᱞᱮᱠᱟᱱ ᱯᱮᱲᱟᱭ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0: ᱟᱹᱜᱩᱭᱮᱫᱟᱹᱧ
2: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ᱨᱟᱡᱽ ᱚᱲᱟᱜ ᱞᱮᱠᱟᱱ ᱚᱲᱟᱜ ᱮᱢ ᱛᱮᱭᱟᱨ ᱟᱠᱟᱫ ᱫᱮᱭᱟ
1: ᱟᱨ ᱨᱟᱡᱽ ᱚᱲᱟᱜ ᱭᱟ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ᱮᱫᱟ ᱤᱧᱟᱹᱜ ᱢᱟᱨᱥᱟᱞ, ᱥᱮᱫᱟᱭ ᱜᱚᱲᱚᱢᱤᱧ ᱦᱟᱲᱟᱢ ᱛᱟᱞᱮ ᱰᱟᱰᱷᱟᱨ ᱠᱚᱛᱮ ᱜᱩᱲᱦᱟᱹ ᱚᱲᱟᱜ ᱮ ᱫᱟᱵ ᱞᱟᱵᱲᱮ ᱛᱟᱦᱮᱱ, ᱚᱱᱟ ᱠᱚ ᱫᱩᱠᱷᱟᱹᱞᱤ ᱠᱟᱛᱷᱟ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ᱟᱛᱮ ᱢᱟᱨ ᱱᱩᱱ ᱢᱟᱨᱟᱝ ᱚᱲᱟᱜ ᱤᱧ ᱛᱮᱭᱟᱨ ᱫᱚ
2: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ᱫᱟᱢ ᱭᱟ,
1: ᱞᱚᱴᱟ ᱫᱟᱜ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ᱢ ᱛᱤᱸᱜᱩ ᱛᱷᱤᱨᱮᱱ ᱫᱚ, ᱜᱚᱰᱟᱭ ᱢᱮ
0: ᱤᱭᱟᱹ ᱵᱟᱢ ᱞᱟᱹᱭ ᱫᱚ
1: ᱢᱟᱨᱥᱟᱞ?
2: ᱦᱮᱸ,
1: ᱱᱩᱭ ᱫᱚ ᱤᱧᱤᱡ ᱡᱤᱣᱤ ᱡᱩᱨᱤ ᱢᱟᱭᱱᱚ, ᱟᱨ ᱱᱩᱭ ᱫᱚ ᱤᱧᱤᱡ ᱥᱮᱫᱟᱭ ᱠᱚᱞᱮᱡᱽ ᱜᱟᱛᱮ ᱢᱟᱨᱥᱟᱞ ᱥᱚᱨᱮᱱ।
0: ᱦᱮᱸ ᱢᱟ, ᱱᱟᱯᱟᱭᱮᱱ ᱜᱮ ᱢᱟ, ᱜᱚᱰᱟ ᱛᱟᱝ ᱵᱤᱱ
2: ᱦᱳᱭ
1: ᱢᱟᱭᱱᱚ, ᱮᱭ ᱫᱩᱥᱮ ᱫᱩᱥᱮ ᱞᱚᱞᱚ ᱞᱚᱞᱚ ᱪᱟ ᱥᱤᱲᱩᱵ ᱦᱚᱪᱚ ᱜᱚᱫ ᱠᱟᱵᱚᱱ ᱢᱮ।
0: ᱦᱮᱸ ᱦᱮᱸ ᱦᱮᱸ
1: ᱦᱮᱸ ᱦᱮᱞᱳ, ᱚ ᱟᱨᱥᱟᱞ, ᱦᱮᱸ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ᱢᱮᱱᱟᱢᱟ ᱵᱟᱹᱵᱩ?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ᱦᱮᱸ ᱠᱟᱹᱣᱰᱤ ᱫᱚ ᱜᱟᱯᱟᱧ ᱠᱩᱞᱟᱢᱟ, ᱟᱢᱟᱭ ᱦᱚᱸ ᱱᱟᱯᱟᱭ ᱜ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ᱵᱷᱟᱹᱜ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ᱯᱟᱲᱦᱟᱜ ᱢᱮ ᱦᱳᱭᱥᱮ? ᱦᱮᱸ ᱦᱮᱸ ᱦᱮᱸ ᱦᱮᱸ ᱢᱟ ᱫᱚᱦᱚᱭ ᱢᱮ ᱢᱟ।
2: ᱵᱟᱹᱵᱩ ᱫᱚ ᱚᱠᱟᱨᱮ ᱢᱮᱱᱟᱭᱟ?
1: ᱫᱤᱞᱞᱤ ᱨᱮ,
2: ᱳ
1: ᱟᱭᱮᱥ ᱵᱤᱱᱤᱰ ᱞᱟᱹᱜᱤᱫ ᱮ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2: ᱵᱟᱦ,
1: ᱰᱟᱠᱛᱟᱨ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 ᱢᱟᱛᱚ ᱠᱚ ᱥᱟᱸᱜᱮ ᱜᱚᱫ ᱟ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ᱵᱟᱹᱵᱩ ᱫᱚ ᱟᱭᱮᱥ ᱵᱤᱱᱤᱰ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ᱤᱧ ᱛᱮᱭᱟᱨ ᱦᱚᱪᱚᱭᱮ ᱠᱟᱱᱟ।
2: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1: ᱟᱨ ᱟᱵᱚ ᱢᱟᱛᱚ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ᱷᱚᱱ ᱵᱚᱱ ᱯᱟᱥ ᱟᱠᱟᱫ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ᱫᱚ ᱫᱤᱥᱟᱹ ᱩᱫᱩᱜ ᱨᱮᱱ ᱥᱮ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ᱮᱢ ᱨᱮᱱ ᱦᱚᱲ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ᱟᱦᱟᱜ ᱨᱮᱱ ᱵᱟᱹᱵᱩ ᱛᱟᱠᱚ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ᱥᱮᱫ ᱛᱮᱜᱮ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ᱠᱚ ᱧᱟᱢ ᱮᱫᱟ,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 ᱨᱤᱦᱤᱴ ᱠᱟᱛᱮ ᱟᱭᱮᱥ ᱟᱭᱯᱤᱮᱥ ᱵᱤᱱᱤᱰ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ᱠᱚ ᱛᱮᱭᱟᱨ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ᱡᱤᱛᱠᱟᱹᱨᱚᱜ ᱜᱮᱭᱟ ᱠᱚ, ᱟᱨ ᱟᱭᱮᱥ ᱟᱭᱯᱤᱮᱥ ᱞᱮᱠᱟᱱ ᱦᱩᱫᱟᱹᱨᱮ ᱥᱟᱸᱜᱮ ᱧᱚᱜ ᱥᱟᱱᱛᱟᱲ ᱵᱟᱵᱚᱱ ᱥᱮᱞᱮ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ᱷᱟᱱ ᱟᱵᱚᱱᱟᱜ ᱦᱟᱞᱚᱛ ᱫᱚ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ᱞᱮᱠᱟ ᱫᱚ ᱵᱟᱝ ᱟᱹᱨᱩ ᱯᱷᱮᱨᱟᱜ ᱜᱮᱭᱟ।
2: ᱥᱟᱹᱨᱤ ᱜᱮ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ᱟᱢ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ᱫᱚ ᱜᱚᱱᱚᱝᱟᱱ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ᱤᱱᱟᱹᱛᱮᱧ ᱞᱟᱹᱭᱟ ᱥᱤᱢ ᱥᱟᱺᱰᱤ ᱠᱚ ᱨᱟᱜ ᱠᱮᱫᱟ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ᱵᱟᱠᱷᱳᱞ ᱨᱮ।
1: ᱟᱪᱪᱷᱟ ᱢᱟᱨᱥᱟᱞ,
2: ᱦᱮᱸ
1: ᱟᱢ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ᱫᱚ? ᱮᱭᱟ ᱮᱨᱟ ᱩᱨᱩ ᱠᱚᱣ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2: ᱤᱧ ᱫᱚ ᱥᱮᱫᱟᱭ ᱞᱮᱠᱟᱜᱮ ᱢᱤᱱᱟᱹᱧᱟ, ᱮᱨᱟ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ᱛᱤᱧᱟ, ᱩᱨᱩ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ᱛᱤᱧᱟ, ᱟᱢ ᱢᱟᱛᱚᱢ ᱵᱟᱰᱟᱭᱟ ᱠᱚᱞᱮᱡᱽ ᱡᱤᱭᱚᱱ ᱠᱷᱚᱱ ᱜᱮ।
1: ᱦᱮᱸ, ᱠᱚᱞᱮᱡᱽ ᱡᱤᱭᱚᱱ ᱠᱷᱚᱱ ᱜᱮ ᱥᱟᱶᱦᱮᱫ ᱫᱩᱞᱟᱹᱲ ᱨᱮᱱ ᱵᱮᱫᱷᱟᱣ ᱩᱱᱩᱢ ᱩᱛᱟᱹᱨ ᱟᱠᱟᱱᱟ
2: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ᱤᱧ ᱫᱩᱧ ᱢᱮᱱᱟ ᱟᱢᱜᱮ ᱵᱩᱜᱤ ᱢᱮᱱᱟᱢᱟ, ᱤᱧ ᱫᱚ ᱥᱟᱶᱦᱮᱫ ᱪᱟᱨᱪ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ᱚᱠᱛᱚ ᱛᱮᱫ ᱜᱤᱧ ᱠᱷᱮᱢᱟᱣ 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ᱮᱱᱮᱢᱛᱮ ᱢᱟᱱᱣᱟ ᱠᱚᱣᱟᱜ ᱚᱱᱛᱚᱨ ᱡᱟᱫ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 ᱚᱠᱚᱭ ᱵᱟᱰᱟᱭ?
1: ᱤᱭᱟᱹ ᱢᱟᱨᱥᱟᱞ, ᱚᱲᱟᱜ ᱨᱮᱫᱚ ᱚᱠᱚᱭ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2: ᱟᱨ ᱚᱠᱚᱭ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ᱤᱧᱟᱹᱜ ᱫᱚ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ᱞᱮᱠᱟᱜᱮ, ᱵᱟᱠᱚ ᱢᱮᱱᱟ ᱥᱟᱶ ᱨᱮᱜᱮ ᱚᱲᱟᱜ ᱥᱟᱶ ᱨᱮᱜᱮ ᱫᱩᱣᱟᱹᱨ,
1: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ᱢᱟᱱᱮ?
2: ᱚᱱᱟ ᱫᱩᱠᱷᱟᱹᱞᱤ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ᱛᱟᱭᱱᱚᱢ ᱛᱤᱧ ᱞᱟᱹᱭ ᱟᱢᱟ।
0: ᱫᱮᱞᱟ ᱫᱟᱠᱟ ᱡᱚᱢ ᱞᱮᱵᱤᱱ, ᱛᱟᱭᱚᱢ ᱛᱮᱵᱤ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ᱜᱼᱟ, ᱟᱭᱢᱟ ᱧᱤᱫᱟᱹ ᱮᱱᱟ।
1: ᱦᱮᱸ ᱦᱮᱸ ᱪᱚᱞᱚ ᱭᱟ ᱢᱟᱨᱥᱟᱞ,
2: ᱪᱚᱞᱚ
1: ᱵᱟᱞᱟᱭᱟ ᱵᱟ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ᱟᱵᱚᱱ ᱟᱞᱟᱝ ᱦᱚᱞᱟᱝ ᱟᱹᱥᱩᱞ ᱞᱮᱱ ᱜᱮ
2: ᱥᱟᱹᱨᱤ ᱜᱮ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ᱟᱢ ᱫᱚ ᱥᱮᱫᱟᱭ ᱞᱮᱠᱟᱜᱮ ᱢᱮᱱᱟᱢᱟ, ᱟᱢ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ᱰᱟᱹᱨ ᱯᱟᱞᱟᱛᱮᱫ ᱜᱮ ᱢᱟᱨᱮ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ᱢᱚᱱᱮ ᱨᱮᱫᱚ ᱯᱷᱟᱹᱜᱩᱱ ᱨᱮᱱᱟᱜ ᱦᱤᱸᱥᱤᱫ ᱱᱤᱛ ᱦᱚᱸ ᱜᱩᱞᱟᱹᱣ ᱵᱟᱲ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1: ᱢᱟᱨᱥᱟᱞ। ᱮᱭᱟ ᱞᱟᱡᱟᱜ ᱠᱟᱱᱟᱢ ᱥᱮ ᱪᱮᱫ?
2: ᱵᱟᱝ ᱢᱟᱱᱮ
1: ᱢᱟᱨᱥᱟᱞ, ᱟᱢ ᱫᱚ ᱵᱟᱢ ᱪᱟᱹᱠᱨᱤᱜ 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ᱥᱟᱶᱛᱟ ᱥᱟᱶᱦᱮᱫ ᱦᱟᱨᱟᱵᱩᱨᱩ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ᱭ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ᱮᱱᱮᱢ ᱫᱚ ᱚᱥᱟᱢᱵᱷᱮᱲ ᱜᱮᱭᱟ, ᱚᱱᱟᱛᱤᱧ ᱞᱟᱹᱭᱮᱫᱟ ᱟᱢ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ᱜᱮ ᱛᱟᱦᱮᱱ ᱢᱮ, ᱟᱨ ᱥᱟᱶᱛᱟ ᱥᱟᱶᱦᱮᱫ ᱦᱟᱨᱟᱵᱩᱨᱩ ᱨᱮᱱᱟᱜ ᱟᱢᱟᱜ ᱥᱟᱱᱟᱢ ᱠᱟᱹᱨᱫᱷᱟᱹᱱᱤ ᱥᱟᱹᱜᱩᱱ ᱥᱟᱹᱨᱤᱢ ᱢᱮ।
2: ᱚᱱᱟ ᱢᱟ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1: ᱮᱭᱟ ᱢᱤᱫ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 ᱢᱤᱫ ᱯᱟᱨᱠᱚᱢ ᱨᱮᱞᱟᱝ ᱡᱟᱹᱯᱤᱫ ᱛᱟᱦᱮᱱ, ᱢᱤᱫ ᱛᱷᱟᱹᱨᱤ ᱨᱮ ᱫᱟᱠᱟ ᱞᱟᱝ ᱡᱚᱢ ᱛᱟᱦᱮᱱ, ᱮᱱᱦᱚᱸ ᱜᱟᱛᱮ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ᱨᱮ ᱜᱤᱛᱟᱹ ᱫᱚ ᱪᱟᱢ ᱫᱚᱦᱚᱭᱮᱫᱟ?
2: ᱵᱟᱝ ᱢᱟᱱᱮ
1: ᱢᱟᱨᱥᱟᱞ, ᱟᱞᱚᱢ ᱩᱭᱦᱟᱹᱨᱟ, ᱟᱢᱟᱝ ᱥᱟᱱᱟᱢ ᱯᱚᱛᱚᱵ ᱠᱚ ᱪᱷᱟᱯᱟ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ᱜᱤᱵᱷᱟᱨ ᱤᱧᱤᱧ ᱜᱚᱜ ᱮᱫᱟ, ᱟᱢ ᱫᱚ ᱤᱧᱟᱹᱜ ᱚᱲᱟᱜ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ᱢᱮ, ᱡᱚᱢ ᱢᱮ ᱟᱨ ᱚᱞ ᱵᱤᱞ ᱢᱮ, ᱟᱨ ᱱᱚᱝᱠᱟᱱ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ᱵᱮᱜᱚᱨ ᱟᱵᱚᱱᱟᱜ ᱥᱟᱶᱦᱮᱫ ᱫᱚ ᱞᱟᱦᱟᱜᱼᱟ ᱪᱤᱠᱟᱹᱛᱮ?

0: ᱟᱯᱮᱭᱟᱜ ᱥᱩᱠᱟᱹᱞᱤ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ᱞᱤᱧ ᱟᱹᱲᱡᱷᱟᱹᱣ ᱠᱟᱯ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ᱟᱝ ᱴᱷᱤᱠ ᱜᱮ ᱟᱹᱭᱠᱟᱹᱜᱼᱟ᱾ ᱱᱟᱹᱣᱟᱹᱭᱚᱜ ᱞᱮᱠᱟ ᱢᱤᱫ ᱫᱤᱱ ᱵᱟᱨᱥ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ᱨᱮᱜ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ᱫᱚ ᱟᱴᱠᱟᱨᱚ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ᱫᱤᱱ ᱫᱚ
1: ᱜᱟᱛᱮ ᱡᱩᱫᱤ ᱜᱟᱛᱮ ᱴᱷᱮᱱ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ᱜᱟᱛᱮ ᱡᱩᱫᱤ ᱜᱟᱛᱮᱭᱟᱜ ᱫᱩᱠᱨᱮ ᱵᱟᱭ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ᱮᱭ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ᱷᱟᱱ ᱥᱟᱹᱨᱤ ᱜᱟᱛᱮᱭᱟᱜ ᱢᱟᱹᱱ ᱫ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ᱪᱤᱠᱟᱹᱛᱮ?
0: ᱦᱮᱸ, ᱚᱱᱟ ᱢᱟ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ᱨᱟᱢᱯᱷᱟ ᱡᱟᱹᱱᱩᱢᱛᱮ ᱮᱴᱮᱫ ᱟᱠᱟᱱ ᱰᱟᱦᱟᱨᱛᱮ ᱯᱟᱹᱣᱲᱤ ᱜᱤᱰᱤ ᱚᱠᱛᱚ ᱡᱟᱭᱡᱩᱜᱽ ᱜᱟᱛᱮ ᱪᱮᱛᱟᱱ ᱜᱚᱨᱚᱡᱽ ᱫᱚᱦᱚ ᱫᱚ ᱯᱩᱠᱷᱨᱤ ᱫᱟᱜ ᱨᱮ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ᱪᱟᱸᱫᱳᱣᱟᱜ ᱟᱦᱞᱟ ᱵᱟᱨᱟᱠ ᱜᱮ, ᱚᱱᱟ ᱛᱮᱞᱤᱧ ᱢᱮᱱ ᱮᱫᱟ
1: ᱚᱱᱠ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ᱟᱞᱚᱵᱤᱱ ᱢᱮᱱᱟ, ᱟᱹᱵᱤᱱ ᱫᱚ ᱟᱹᱞᱤᱧᱤᱡ ᱫᱟᱫᱟ ᱞᱮᱠᱟᱜᱮ, ᱟᱹᱵᱤᱱ ᱞᱮᱠᱟᱜᱮ ᱟᱹᱞᱤᱧᱤᱡ ᱫᱟᱫᱟ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ᱩᱱᱤ ᱦᱚᱸ ᱟᱹᱵᱤᱱ ᱞᱮᱠᱟᱜᱮ ᱥᱟᱶᱦᱮᱫ ᱦᱟᱨᱟᱵᱩᱨᱩ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ᱡᱚᱯᱲᱟᱣ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0: ᱪᱮᱫ ᱪᱤᱠᱟᱹᱭᱮᱱᱟ?
1: ᱡᱚᱝᱜᱚᱞ ᱢᱚᱦᱚᱞ ᱨ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ᱨᱟᱡᱟᱹᱨᱤ ᱥᱮᱸᱜᱮᱞ ᱫᱷᱟᱹᱜᱟᱹᱣ ᱫᱷᱟᱹᱜᱟᱹᱣ ᱡᱩᱞ ᱨᱟᱠᱟᱵ ᱮᱱᱟ, ᱠᱚᱞᱮᱡᱽ ᱪᱟᱞᱟᱣ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ᱦᱚᱱᱮ ᱡᱮ ᱤᱧ ᱫᱟᱫᱟᱭ ᱪᱟᱞᱟᱣ ᱮᱱᱟ, ᱧᱮᱞ ᱫᱟᱵᱤ ᱦᱚᱸ ᱟᱹᱣᱨᱤ ᱨᱩᱣᱟᱹᱲᱟᱭ᱾
0: ᱢᱚᱱᱮ ᱡᱤᱵᱤ ᱫᱷᱤᱨᱡᱟᱹᱣ ᱵᱤᱱ, ᱠᱷᱟᱹᱞᱤ ᱟᱹᱵᱤᱱᱤᱡ ᱫᱟᱫᱟ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 ᱟᱭᱢᱟ ᱫᱟᱫᱟ ᱜᱮᱠᱚ ᱟᱫ ᱟᱠᱟᱱᱟ, ᱟᱹᱞᱤᱧ ᱡᱮᱢᱚᱱ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ᱤᱱ ᱨᱮᱦᱚᱸ ᱫᱩᱠᱷ ᱨᱮᱱᱟᱜ ᱫᱷᱤᱨᱤᱛᱮ ᱠᱚᱲ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ᱴᱩᱦᱩᱭ ᱦᱟᱥᱳ ᱛᱮᱱ ᱞᱟᱵᱽᱲᱮ ᱠᱟᱛᱮ ᱵᱟᱹᱭᱥᱟᱹᱠᱷ ᱵᱷᱟᱱᱰᱚ ᱨᱮᱱᱟᱜ ᱞᱚᱞᱚ ᱥᱤᱛᱩᱝᱛᱮ ᱚᱞᱞᱚ ᱯᱚᱞᱞᱚ ᱠᱚᱠᱚᱨ ᱪᱮᱬᱮ ᱞᱮᱠ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ᱟᱭᱳᱣᱟᱜ ᱫᱟᱵᱤᱨᱮ ᱫᱚᱭᱚ ᱫᱚᱭᱚ ᱞᱤᱧ ᱡᱟᱯᱟᱜ ᱞᱟᱵᱽᱲᱮᱜ ᱠᱟᱱᱟ᱾
1: ᱟᱹᱵᱤᱱ ᱨᱮᱱ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ᱫᱚ ᱛᱟᱦᱚᱞᱮ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ᱤᱱᱟ?
0: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ᱤᱱᱟ, ᱠᱚᱞᱮᱡᱽ ᱨᱮ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ᱤᱧ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ᱟᱹᱞᱤᱧ ᱨᱮᱱ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ᱫᱚ ᱱᱟᱢᱟᱞ ᱠᱤᱱ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ᱦᱚᱨ ᱨᱮ ᱵᱟᱥ ᱜᱟᱹᱰᱤ ᱩᱞᱴᱟᱹᱣᱮᱱ ᱠᱷᱟᱱ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ᱫᱚᱠᱤᱱ ᱦᱟᱱᱟᱯᱩᱨᱤᱭᱮᱱᱟ,
1: ᱟᱞᱚᱵᱤᱱ ᱨᱟᱜᱟ,
0: ᱛᱟᱹᱯᱤᱧ ᱯᱷᱚᱨᱚ ᱠᱟᱛᱮ ᱜᱚᱡ ᱮᱱ ᱮᱸᱜᱟ ᱧᱟᱯᱩᱧᱟᱜ ᱜᱚᱡ ᱦᱚᱲᱢᱚ ᱟᱹᱜᱩ ᱨᱮᱱᱟᱜ ᱢᱩᱨᱟᱹ ᱫᱚ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ᱛᱟᱹᱞᱤᱧᱟ, ᱮᱸᱜᱟ ᱧᱟᱯᱩᱧ ᱢᱩᱨᱩᱠ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ᱥᱮᱪ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ᱜᱚᱱᱚᱝ ᱫᱚᱠᱤᱱ ᱛᱮᱵᱟᱜ ᱞᱮᱫ ᱜᱮᱭᱟ, ᱚᱱᱟᱛᱮ ᱟᱹᱞᱤᱧ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ᱫᱚ ᱢᱚᱱᱮ ᱨᱮ ᱢᱩᱞᱩᱜ ᱟᱫ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ᱢᱮᱱᱠᱷᱟᱱ
1: ᱟᱞᱚᱵᱤᱱ ᱨᱟᱜᱟ,
0: ᱟᱹᱞᱤᱧ ᱨᱮᱱ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ᱥᱤᱛᱩᱝ ᱨᱮ ᱵᱚᱦ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ᱩᱫᱽᱜᱟᱹᱨ ᱫᱟᱜ ᱡᱟᱸᱜᱟᱨᱮ ᱡᱚᱨᱚ ᱠᱟᱛᱮ ᱩᱫᱩᱲ ᱫᱩᱯᱩᱲ ᱠᱤ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ᱠᱩᱠᱢᱩᱛᱮ ᱱᱚᱣᱟ ᱪᱤᱛᱟᱹᱨ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ᱞᱤᱧ ᱪᱚᱢᱠᱟᱣ ᱵᱮᱨᱮᱫ ᱜᱚᱫᱚᱜ ᱛᱟᱦᱮᱸᱫ, ᱢᱚᱱᱮ ᱞᱮᱫᱟᱞᱤᱧ ᱪᱟᱹᱠᱨᱤ ᱟᱹᱞᱤᱧ,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ᱠ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ᱞᱤᱧ ᱪᱟᱹᱠᱨᱤᱭᱟ? ᱚᱱᱟᱛᱮ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ᱛᱟᱨ ᱨᱮ ᱨᱮᱛᱟᱜ ᱠᱷᱟᱱ ᱠᱟᱹᱦᱤᱸᱥ ᱠᱟᱥᱛᱟᱣ ᱨᱚᱫᱷᱚᱱ ᱥᱟᱶᱦᱮᱫ ᱛᱟᱞᱟᱛᱮ ᱜᱟᱵᱟᱱ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 ᱡᱤᱭᱚ ᱛᱟᱦᱮᱱ ᱞᱤᱧ ᱨᱤᱠᱟᱹ ᱮᱫᱟ,
1: ᱟᱞᱚᱵᱤᱱ ᱨᱟᱜᱟ,
0: ᱠᱚᱞᱮᱡᱽ ᱞᱤᱧ ᱵᱟᱹᱜᱤ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ᱜᱮᱛᱚ

0: ᱡᱚᱱᱛ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ᱱᱤᱛᱳ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ᱠᱷᱚᱵᱚᱨ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ᱤᱡ ᱚᱞᱚᱠ ᱥᱚᱨᱮᱱ ᱵᱟᱨ ᱢᱟᱦ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ᱮ ᱤᱨᱟᱹᱞ ᱟᱱᱟᱜ ᱵᱨᱤᱠᱥ ᱪᱩᱲᱟᱹᱣᱱᱟ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ᱦᱮᱧ ᱯᱳᱭᱞᱳ ᱢᱟᱦᱟᱨᱮ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ᱟᱨᱚᱛ ᱢᱚᱱᱰᱚᱯᱚᱢ ᱨᱮ ᱵᱨᱟᱡᱤᱞ, ᱪᱤᱱ, ᱢᱤᱥᱚᱨ, ᱤᱛᱷᱤᱭᱳᱯᱤᱭ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ᱤᱱᱫᱳᱱᱮᱥᱤᱭᱟ, ᱤᱨᱟᱱ, ᱨᱟᱥᱤᱭᱟ, ᱥᱳᱫᱤ ᱟᱨᱚᱵᱽ,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ᱟᱯᱷᱨᱤᱠᱟ ᱟᱨ ᱥᱮᱱᱮᱞᱮᱫ ᱟᱨᱚᱵᱽ ᱟᱢᱤᱨ ᱥᱟᱦᱤ ᱱᱚᱣᱟ ᱠᱚ ᱜᱮ ᱢᱤᱫ ᱜᱚᱴᱟᱝ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ᱥᱤᱨᱟᱹ ᱞᱤᱰᱟᱨ ᱠᱚ ᱟ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ᱟᱭᱢᱟ ᱥᱟᱛᱟᱢ ᱠᱚᱣᱟᱛᱮ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ᱜᱮ ᱢᱤᱫ ᱜᱚᱴᱟᱝ ᱵᱨᱤᱠᱥ ᱜᱩᱴ ᱨᱮᱱ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ᱫᱤᱥᱚᱢ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ᱮᱞᱟᱨᱩᱥ, ᱠᱤᱭᱩᱵᱟ, ᱵᱚᱞᱤᱵᱷᱤᱭᱟ, ᱠᱟᱡᱟᱠᱥᱛᱟᱱ, ᱢᱟᱞᱭᱮᱥᱤᱭᱟ, ᱱᱟᱭᱡᱮᱨᱤᱭᱟ, ᱛᱷᱟᱭᱞᱮᱱᱰ, ᱩᱜᱟᱱᱰᱟ, ᱩᱡᱵᱮᱠᱤᱥᱛᱟᱱ ᱟᱨ ᱵᱷᱤᱭᱮᱛᱱᱟᱢ ᱵᱟᱨ ᱢᱟᱦᱟ ᱨᱮᱭᱟᱜ ᱱᱚᱣᱟ ᱵᱨᱤᱠᱥ ᱪᱩᱲᱟᱹᱣᱱᱟ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ᱭᱟᱜ ᱩᱰᱷᱟᱹᱣᱱᱟ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ᱟᱨᱚᱛ ᱢᱚᱱᱰᱚᱯᱚᱢ 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ᱚᱢᱚᱛᱟ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ᱡᱮ ᱵᱷᱟᱨᱚᱛᱟᱜ ᱥᱚᱵᱷᱟᱯᱚᱛᱤᱛᱚ ᱟ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ᱵᱨᱤᱠᱥ ᱪᱩᱲᱟᱹᱣᱱᱟ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ᱥ ᱜᱮ ᱠᱟᱱᱟ ᱡᱮᱜᱮᱫ ᱡᱟᱠᱟᱛ ᱨᱮᱱ ᱢᱟᱱᱣᱟ 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 ᱟᱨ ᱩᱛᱱᱟᱹᱣᱟᱱᱟᱜ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ᱠᱟᱜ ᱟᱨ ᱫᱟᱨᱟᱠᱟᱱ 20 ᱥᱮᱨᱢ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ᱤᱫ ᱱᱟᱣᱟᱱ ᱡᱚᱥ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ᱵᱨᱤᱠᱥ ᱜᱩᱴ ᱨᱮᱱ ᱫᱤᱥᱚᱢ ᱠᱚ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ᱟᱬᱜᱚᱱ ᱞᱮᱠ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ᱢᱮᱱᱛᱮᱦᱚᱸ ᱟᱨ ᱱᱚᱣᱟ ᱵᱨᱤᱠᱥ ᱜᱩᱴ ᱫᱤᱥᱚᱢ 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ᱤᱨᱩᱫᱽ ᱨᱮᱫᱚ ᱵᱟᱝ ᱵᱚᱨᱚᱝ ᱡᱷᱚᱛᱚᱢ ᱠᱚ ᱥᱚᱸᱜᱮ ᱠᱟᱛᱮ ᱢᱟᱲᱟᱝ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ᱮ ᱨᱤᱜᱤᱲᱮᱫ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ᱦᱚᱸ ᱢᱟᱨ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ᱨ ᱢᱟᱦ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ᱨᱤᱠᱥ ᱪᱩᱲᱟᱹᱣᱱᱟ ᱦᱮᱞᱢᱮᱞ ᱛᱟᱞᱟ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ᱤᱛᱷᱤᱭᱳᱯᱤᱭ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ᱟᱵᱤ ᱟᱦᱢᱮᱫ ᱟᱞᱤ, ᱢᱟᱞᱭᱮᱥᱤᱭᱟ ᱨᱮᱱ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ᱟᱱᱣᱟᱨ ᱤᱵᱨᱟᱦᱤᱢ, ᱵᱷᱤᱭᱮᱛᱱᱟᱢ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ᱞᱮ ᱢᱤᱝ ᱦᱚᱝ ᱟᱨ ᱟᱵᱩᱫᱷᱟᱵᱤ ᱨᱮᱱ ᱡᱩᱵᱚᱨᱟᱡᱽ ᱥᱮᱠ ᱠᱷᱟᱞᱮᱫ ᱵᱤᱱ ᱢᱚᱦᱚᱢᱚᱫ ᱵᱤᱱ ᱡᱟᱭᱮᱫ ᱟᱞ ᱱᱟᱦᱤᱭᱟᱱ ᱛᱮ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ᱫᱚᱜ ᱫᱟᱨᱟᱢ ᱱᱤᱨᱟᱯᱚᱛᱛᱟ ᱟᱨ ᱵᱟᱨ ᱯᱚᱦᱚᱴ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ᱱᱟᱜ ᱚᱝᱥᱤᱫᱟᱨᱤᱛᱚ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ᱥᱟᱛᱟᱢ ᱠᱚᱣᱟᱛᱮᱭ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ᱮᱭᱤᱪᱯᱤᱵᱷᱤ ᱢᱮᱱᱮ ᱦᱤᱭᱩᱢᱮᱱ ᱯᱮᱯᱤᱞᱳᱢᱟ ᱵᱷᱟᱭᱨᱟᱥ ᱦᱚᱛᱮᱛᱮ ᱦᱩᱭᱩᱜᱚᱜ ᱠᱮᱱᱥᱟᱨ ᱟᱡᱟᱨ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ᱫᱤᱥᱟᱹᱛᱮ ᱴᱤᱠᱟᱹ ᱮᱢ ᱥᱮ ᱵᱷᱮᱠᱥᱤᱱ ᱮᱢ ᱠᱟᱛᱮ ᱢᱤᱫ ᱧᱩᱢ ᱦᱟᱞᱟᱝ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ᱮ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ᱫ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ᱦᱚᱲᱢᱚ ᱥᱟᱶᱟᱨ ᱟᱨ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ᱰᱤᱯᱟᱨᱴᱢᱮᱱᱴ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ᱯᱟᱨᱚᱢᱮᱱ ᱯᱷᱮᱵᱨᱩᱣᱟᱨᱤ ᱪᱟᱸᱫᱳ ᱠᱷᱚᱱ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ᱛᱷᱚᱠᱨᱮ ᱱᱚᱣᱟ ᱮᱭᱤᱪᱯᱤᱵᱷᱤ ᱴᱤᱠᱟᱹ ᱮᱢ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ᱫ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ᱮᱱᱟ 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ᱠᱟᱛ ᱨᱮ ᱜᱮᱯᱩᱱ ᱥᱮᱨᱢᱟ ᱩᱢᱮᱨᱟᱱ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ᱫᱚ ᱥᱟᱨᱵᱷᱟᱭᱠᱮᱞ ᱠᱮᱱᱥᱟᱨ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ᱫᱤᱥᱟᱹᱛᱮ ᱩᱱᱠᱩ ᱨᱮᱱ ᱮᱸᱜᱟᱛᱟᱯᱟᱛ ᱟᱜ ᱪᱷᱟᱹᱲ ᱮᱢ ᱛᱟᱭᱚᱢ ᱵᱤᱱ ᱜᱚᱱᱚᱝᱛᱮ ᱩᱱᱠᱩ ᱴᱤᱠᱟᱹ ᱮᱢ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ᱮᱱᱟ ᱟᱨ ᱱ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 800,000 ᱞᱮᱠᱟ ᱱᱚᱣᱟ ᱴᱤᱠᱟᱹ ᱮᱢ ᱠᱟᱹᱢᱤ ᱥᱟᱹᱛ ᱟᱠᱟᱱᱟ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ᱱᱟᱜᱟᱢᱟᱱᱟᱜ ᱜᱩᱨᱩᱛᱛᱚ ᱢᱮᱱᱮ ᱳᱭᱛᱤᱡᱚ ᱟᱨ ᱞᱟᱠᱪᱟᱨᱮ ᱨᱩᱣᱟᱹᱲ ᱟᱹᱜᱩ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ᱛᱮᱦᱮᱧ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ᱮᱥᱴᱚᱯᱩᱨ ᱨᱮ ᱜᱚᱱᱮᱥ ᱯᱩᱡ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ᱩᱰᱷ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ᱩᱱᱤ ᱞᱟᱹᱞᱤᱥ ᱟᱠᱟᱫᱟ ᱡᱮ 34 ᱥᱮᱨᱢᱟ ᱫᱷᱩᱨᱤᱭᱟᱹ ᱥᱤᱯᱤᱟᱭᱮᱢ ᱱᱚᱣ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ᱮᱢᱚᱛᱟᱨᱮ ᱛᱟᱦᱮᱸ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ᱳᱭᱛᱤᱡᱚ ᱥᱮ ᱱᱟᱜᱟᱢᱟᱱᱟᱜ ᱜᱩᱨᱩᱛᱛᱚ ᱵᱟᱝᱮ ᱮᱢ ᱠᱟᱣᱫᱟ ᱟᱨ ᱯᱟᱨᱚᱢᱮᱱ ᱜᱮᱢᱚᱬ ᱥᱮᱨᱢᱟᱨᱮ ᱛᱨᱤᱱᱚ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ᱦᱚᱸ ᱵᱟᱝ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ᱦᱮᱡ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ᱱ ᱞᱟᱠᱪᱟᱨ ᱠᱚ ᱯᱟᱞᱚᱴ ᱨᱮᱭᱟᱜ ᱮ ᱨᱤᱜᱤᱲ ᱞᱮᱫᱟ ᱢᱮᱱᱛᱮᱦᱚᱸ ᱩᱱᱤ ᱞᱟᱹᱞᱤᱥ ᱟᱠᱟᱫᱟ ᱥᱮᱵᱟ ᱥᱚᱝᱠᱚᱞᱯᱚ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ᱢᱮᱱᱮ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ᱦᱤᱸᱥ ᱞᱮᱠᱟ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ᱟᱨ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ᱜᱚᱲᱚ ᱥᱚᱯᱚᱦᱚᱫᱛᱮ ᱪᱟᱜ ᱪᱟᱞᱟᱣ ᱵᱤᱨᱫᱟᱹᱜᱟᱲ ᱠᱚᱨᱮ ᱟᱭᱢᱟ ᱜᱚᱴᱟᱝ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ᱥᱟᱯᱲᱟᱣ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ᱤᱨᱫᱟᱹᱜᱟᱲ ᱥᱮᱪᱮᱫ ᱥᱚᱪᱤᱵᱽ ᱵᱤᱱᱳᱫ ᱠᱩᱢᱟᱨᱟᱜ ᱡᱮᱞᱟ ᱵᱤᱨᱫᱟᱹᱜᱟᱲ ᱠᱚᱨᱮᱱ ᱰᱤᱟᱭ ᱠᱚᱴᱷᱮᱱ ᱵᱷᱮᱡᱟ ᱢᱤᱫ ᱧᱮᱛᱮᱞ ᱨ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ᱱᱟ ᱡᱮ ᱫᱟᱨᱟᱠᱟᱱ ᱜᱮ 7 ᱥᱮᱯᱴᱮᱢᱵᱚᱨ ᱠᱷᱚᱱ ᱟᱨ ᱚᱠᱴᱳᱵᱚᱨ ᱢᱟᱹᱦ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 20 ᱠᱟᱨᱳᱲ ᱜᱤᱫᱽᱨᱟᱹᱣᱟᱜ ᱠᱩᱠᱢᱩ ᱨᱮᱭᱟᱜ ᱵᱷᱟᱨᱚᱛ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ᱨᱮ ᱵᱤᱠᱚᱥᱤᱛ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ᱥ ᱫᱤᱥᱟᱹᱛᱮ ᱟᱭᱢᱟ ᱜᱚᱴᱟᱝ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ᱚ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ᱵᱤᱨᱫᱟᱹᱜᱟᱲ ᱨᱮ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ᱦᱚᱪᱚ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ᱵᱤᱨᱫᱟᱹᱜᱟᱲ ᱠᱚᱨᱮ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ᱞᱮᱠᱪᱟᱨ ᱟᱨ ᱪᱤᱛᱟᱹᱨ ᱟᱸᱠᱟᱣ ᱦᱮᱯᱨᱟᱣ ᱠᱚᱦᱚᱸ ᱥᱟᱯᱲᱟᱣᱚᱜᱼᱟ ᱟᱨ ᱦᱮᱯᱨᱟᱣ ᱨᱮ ᱡᱤᱛᱟᱹᱣᱟ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ᱫᱚ

0: ᱢᱩᱠᱷᱭᱟᱢᱚᱱᱛᱨᱤᱭᱟᱜ ᱥᱚᱭᱟᱱᱟ ᱥᱟᱨᱴᱤᱯᱷᱤᱠᱮᱴ ᱮᱢᱪᱟ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ᱜᱮ 7 ᱥᱮᱯᱴᱮᱢᱵᱚᱨ ᱢᱟᱹᱦᱤᱛ ᱠᱷᱚᱱ ᱱᱚᱢᱚ ᱥᱮᱵᱟ ᱜᱟᱛᱷ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ᱤᱫᱽᱫᱟᱹᱜᱟᱲ ᱨᱮ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ᱫ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ᱮᱵᱟᱣ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ᱩᱱᱠᱩ ᱛᱟᱞᱟᱨᱮ ᱛᱟᱨᱟ ᱴᱟᱲᱟᱝ ᱨᱮᱭᱟᱜ ᱱᱟᱴᱚᱠ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ᱟᱱᱟᱜ ᱞᱟᱠᱪᱟᱨ ᱟᱠᱷᱲᱟ ᱦᱮᱯᱨᱟᱣ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ᱠᱚ ᱡᱤᱛᱟᱹᱣᱚ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ᱯᱚᱱᱚᱛ ᱛᱷᱚᱠ ᱨᱮᱭ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ᱷᱚᱱ ᱥᱤᱨᱯᱟᱹ ᱮᱢ ᱠᱟᱛᱮ ᱠᱚ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ᱚᱣᱟ ᱛᱨᱤᱱᱚ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ᱟᱜ ᱜᱷᱟᱥ ᱵᱟᱦᱟ ᱪᱤᱱᱦᱟᱹ ᱚᱠᱚᱭᱟᱜ ᱫᱚᱠᱷᱚᱞ ᱨ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ᱵᱟᱨᱮᱛᱮ ᱥᱤᱫᱽᱫᱷᱟᱱᱛᱚ ᱦᱟᱛ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ᱟᱪᱷᱚᱱ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ᱨᱮᱭᱟᱜ IIIDEM ᱨᱮ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ᱨᱮᱱ ᱢᱟᱨᱮᱱ ᱢᱩᱠᱷᱭᱟ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ᱚᱢᱚᱛᱟ ᱵᱮᱱᱟᱨᱡᱤᱭᱟᱜ ᱠᱟᱞᱤᱜᱷᱟᱴ ᱛᱨᱤᱱᱚᱢᱩᱞ ᱟᱨ ᱱᱤᱛᱤᱡ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 ᱵᱤᱨᱳᱫᱷᱤ ᱫᱚᱞ ᱞᱤᱰᱟᱨ ᱨᱤᱛᱚᱵᱨᱚᱛᱚ ᱵᱚᱱᱫᱳᱯᱟᱫᱽᱫᱷᱟᱭᱟᱜ ᱟᱹᱭᱩᱨ ᱛᱮᱱᱟᱜ ᱛᱨᱤᱱᱚ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ᱫᱚᱞ ᱨᱮᱱ ᱥᱚᱦᱮᱫ ᱠᱚᱣᱟᱛᱮ ᱢᱤᱫ ᱫᱩᱯᱲᱩᱵ ᱮ ᱰᱟᱠᱮ ᱞᱮᱫ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ᱚᱱᱟ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ᱵᱟᱱᱟᱨ ᱛᱨᱤᱱᱚᱢᱩᱞ ᱫᱚᱞ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ᱜ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ᱟᱜ ᱠᱟᱜᱚᱡᱽ ᱠᱚ ᱫᱟᱹᱠᱷᱤᱞ ᱟᱠᱟᱫ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ᱚ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ᱮᱥᱤᱭᱟ ᱠᱟᱯ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ᱣᱟᱜ T20 ᱠᱨᱤᱠᱮᱴ ᱨᱮᱭᱟᱜ ᱯᱷᱟᱭᱱᱮᱞ ᱠᱷᱮᱞᱳᱰ ᱨᱮ ᱜᱟᱯᱟ ᱫᱩᱵᱟᱭ 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ᱥᱨᱤᱞᱚᱝᱠᱟ ᱵᱤᱨᱩᱫᱽ ᱨᱮ ᱠᱷᱮᱞᱟ ᱚᱱᱛᱮ ᱪᱤᱱ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ᱠᱤᱨᱮ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ᱠᱳᱨᱤᱭᱟ 5-1 ᱜᱳᱞᱛᱮ ᱯᱟᱹᱰᱩ ᱠᱟ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ᱡᱩᱱᱤᱭᱟᱨ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ᱠᱤ ᱫᱚᱞ ᱫᱚ ᱮᱥᱤᱭᱟ ᱠᱟᱯ ᱦᱚᱠᱤ ᱨᱮᱭᱟᱜ ᱯᱷᱟᱭᱱᱮᱞ ᱨᱮᱠᱚ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ᱱᱟ ᱫᱚᱥᱟᱨ ᱥᱮᱢᱤᱯᱷᱟᱭᱱᱮᱞ ᱢᱮᱪ ᱨᱮ ᱪᱤᱱ ᱟᱨ ᱡᱟᱯᱟᱱ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ᱤᱱ ᱡᱤᱛᱠᱟᱹᱨ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ᱞ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ᱟᱞᱟᱜ ᱯᱷᱟᱭᱱᱮᱞ ᱨᱮᱠᱤᱱ ᱧᱟᱯᱟᱢ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ᱮ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ᱵᱟᱹᱵᱩᱫᱟᱥ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ᱩᱨᱢᱤᱞᱟ ᱴᱩᱰᱩ ᱟᱨ ᱵᱟᱹᱵᱩᱫᱟᱥ ᱴᱩᱰᱩ

ᱨᱚᱵᱤ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ᱦᱟᱸᱥᱫᱟᱣᱟᱜ ᱦᱮᱲᱦᱮᱫ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ᱭ ᱞᱮ ᱯᱮᱜ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ᱠᱚ ᱥᱮᱨᱮᱧᱟ ᱱᱤᱞᱢᱚ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ᱤᱱ ᱠᱚ ᱟᱨ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ᱼᱟ ᱟᱯᱮ ᱠᱚᱣᱟᱜ ᱪᱤᱴᱷᱤ ᱥᱟᱠᱟᱢ ᱠᱚ ᱟᱛᱮᱫ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ᱟᱠᱷᱲᱟ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ᱥᱤᱛᱟᱹᱨᱟᱹ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ᱚᱡᱷᱮ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ᱥᱩᱢᱤᱛᱨᱟ ᱦ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ᱤᱛᱟᱹᱨᱟᱹ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